0: 喂，阿明，阿 Lee，
1: 喂，阿 Tommy， 阿 Lee， 阿 Tommy， 你好，
2: 系，
1: 啊咁靓天气去街啊，
0: 咁去行下添，
2: 好啊，今晚去边度啊？今晚，
1: 啊，今晚去边度？